0: 在是在那不回来的话可能送回给父母了嘛，这种的话我也带出去，那么也可以弄你的计划跟费车这边所然也无论三种而费车的这里比弟弟三门这个妹妹进学人可可的困惑苦傻了把你发展上这个的可生计划的嘛。
1: 97.3 Rahama Radio.

你家就是应的，不过一点都不怕看，总归你父母那么热络，应该说的拉巴人中呀，可是那边过着个蛮舒适的生活，拉巴人也可是那边，啊，不过人家那就是那么那福建人了嘛，也那弄得起哇，可是非得滴滴过嘛，那个亲呢，他上面这个才是那么那舒适的。In the Samu Kaum Kush Rang and Chango Tafatan, Saku Chigabeta, Kasinjua, Branch Yang Aluma, Mita Sinda Kuida, Dugu, Kakan, Songwing, Ephraim.

0: 经所人靠因的弥勒斯还是卡拉卡拉卡拉这些经所人问我们自己的欧尼西国共三尼啊也能问住啊大欧尼米昆明大人的家在那给人家把西坑子的嘛我们所人肯定来一问他是肯定三尼就在那里国共我那么我们共三尼大人的昆明也能经所人问就是那根本可别老的时候所以也能经所人问的依然我能自己给看路在你去过呀三头的依然三头的依然依然也不太理解中我能我问干嘛哎我能给来一万起
1: 我心里也起来了，有什么可怕
0: 的？可怕的，可怕的！我，
1: 多少年了，什么问题？我的心里怎么可能没控诉？
0: 那，
1: 起码可是，别人有可怕的。好嘛，这头脑，这能阿的，关于现在可见的情况，也能生活不可得，也能生活不可得，也能生活不可得。都现在这些方面，咱们的计划，可能起码什么？我那阿不尼基，不得了，是跟我做的苏的，因为古桑，
0: 但
1: 是苏阿好，古桑，可能阿不尼。
0: 我今年真高兴，可是我们今年来了，因为今年来的真，我们这一小年一半的收入，还有新收入没上，
1: 还
0: 收入没上一小年半，
1: 收入
0: 收入看来钱不收入钱。

0: 松鼠来着，三人就开营那一位的人类是无二的，哎，那是个名气，那一卡拉，那一卡拉，那一卡拉。
1: 嗯，
0: 不管你是古人的大事情，古人的大事情，那你发了八十年名气，我心里照顾那个人，
1: 嗯，
0: 把归还我们那我们的地方，
1: 嗯，
0: 可以让我们天天松鼠。我们去啥的，我们这里可能去那个叫啥，什么乌龟，什么什么，什么叫乌龟，可能
1: 有些
0: 人在那里，也还是我们那边个神奇。
1: 完了，
0: 我那个叫啥，你那个，我那个叫哪个？

分就是那个收入呢，他那个期望过拿升，他不跟那个利息跑，后来给我们进后头的还是很艰苦嘛，一万七万地基呢，一两年呢，只能挨几百万，我苦嘛了，我把阿布卡拉的那地方，阿布卡拉地方，我也跟听了还是。

0: 也其实算是更近，那你用的那一个是面对唯一的出路。
1: 好的。
0: 所以如果你能够过，那不是过分神。
1: 过分神
0: 的。啊，你如果你看到过的，那个地球还得把我，就是说那个唯一

你哪分别算呀？你他妈把闹心呐！谁叫丰富？你是你让我的丰富，根本就没阿给阿分你。你那么的真心安啦？你是他妈猪多吗？人家都看到我鸡，真鸡。那我怎么弄？我们那么分差的，我们那么那么分差的，你不会要买单吗？现在你当我什么弄？看着我那么的臭啊！你不会要买单吗？你阿弟子，做你真家路，人家都看到我鸡，你不会要买单吗？你那么的怂呀？我就不会要拿过的，你不是真够抠吗？人家都看不起，看你每天打死的吗你？你死的吗你？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